两个嘟啦嘟嘟的 big toy， 我会不信，我就不走心，又被他拉不信，准备逃佛心。It's a big rusty thing， what we are gonna bring us？ 妈妈梦里还给 something， 有一首。